0: 以后呢，经常打骂，以后呢，只能留人来讲呢，只能留人呢，
1: 四千刀，在南台南捡呢
2: ，OK， 对，那我完了。
0: 他们上面在做一个什么东西啊？什么？什么？这个男的现在去做什么了？原来没做，原来就在那边吃啊，原来那是那个东西，还是吃啊，还是吃啊？
3: Ah, usted ya ya se salió que te yo no hay poesía, no se fue. Está en Julio, está en Héctor, poetas, o sea, jeje, está la naja.